0: 脚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能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1: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

0: 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
1: 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2: 税收是
3: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4: 纯洁的白色，
5: 五颜六色，
6: 是希望的颜色。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政策公开课继续为大家讲解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中有关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内容。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近日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毛栗坡村豌豆迎来丰收季。甘肃酒泉市金塔县积极发展高原夏菜种植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将继续围绕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中有关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内容来为大家讲解。实施意见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将基层就业公共服务融入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范畴，在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中落实，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按规定给予融资对接、场地提供、开业指导、税费减免等支持，引导企业等用人单位建立健全培训制度，加强与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职业培训机构、成人学校等合作，对农民工等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实用型专业技能，还将支持农民工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引导企业对技能人才实行岗位薪酬与岗位价值、技能等级双挂钩，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建设就业技能，提升培训设施。对此，人社部将重点围绕就业服务、 创业扶持、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认定方面采取措施。在就业服务方面，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就业服务融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中落实，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开展直播带岗、远程面试等网络招聘活动，促进人岗对接匹配。在创业扶持方面，将积极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聚焦创业项目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不同发展阶段，向有意向的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创业服务，广泛邀请知名企业家、创业投资人、专家学者等组建创业导师队伍，为创业者赋能。在就业援助方面，将对符合条件的常住劳动者按规定及时开展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结合就业援助对象特点和需求，制定1:1就业帮扶方案，综合运用各类政策服务举措，分类实施就业援助，对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在职业培训和技能认定方面，人社部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通知，把农民工作为重点服务群体，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行动，指导各地支持企业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支持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高企业技能人才待遇。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这段时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毛栗坡村千亩甜脆豌豆迎来丰收季，请听祥云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江、徐亚元、蒋一民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毛栗坡村村民熊建贵的豌豆种植基地里，连片的豌豆藤蔓上挂满了豌豆荚，村民们正在采摘成熟的豌豆。熊建贵告诉记者，他种了30多亩的豌豆，今年预计收入20万元左右。据了解，毛栗坡村豌豆种植产业已有10多年发展历史，以往受灌溉条件制约，不少山坡地产能有限。近年来，村里持续完善农田蓄水、饮水等基础设施，彻底盘活了闲置土地，豌豆种植规模和产量逐年提升。如今，全村已有230多户村民种植豌豆，种植总面积达1500多亩。成熟的甜脆豌豆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今年全村豌豆产值预计可达1300万元。蓬勃发展的豌豆产业也为当地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的增收平台。每到豌豆采收旺季，各大种植基地用工需求激增，每天有30-40名周边村民前来务工。豌豆采摘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成为当地惠民富民的特色产业。
2: 眼下，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的104万亩小麦籽粒饱满，次第成熟，当地以“积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为序曲，吹响小麦开镰号角。广大农户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天长市石梁镇孝安村的田间，鸡声隆隆，当地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能手同台竞技赛场比拼，随着开赛号令响起，一台台联合收割机驰骋麦浪之间，农机手精准操控机具，以精湛技艺诠释减损就是增产的农耕理念。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赵荣俊：
4: 每年夏收时节，我们都会以大比武的形式启动开镰序幕，就是希望以赛代训，以赛提技，引领全市广大农技手规范作业，精收细收，确保颗粒归仓。
2: 参赛农机手戴之武。
5: 我开始个日子已经20多年了，我知道多收一粒米对农户来说都是最大的收益。我们会根据田间的小麦长势灵活的调节技术的参数，最大的限度降低收割的损失率。
2: 当前天长市104万亩小麦已陆续进入试收高峰期，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抢抓天气窗口，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田间处处呈现机具穿梭麦粒归仓的繁忙景象。经初步测产，今年天长市小麦平均亩产达495.5公斤，总产量达51.53万吨，较上年实现稳步增产。田间长势，粮食品质均好于常年。当地一个家庭农场负责人陈小军告诉记者，
6: 今年种了

0: 300多亩小麦，今年风调雨顺，我们也加强了管理。从目前的收割情况看，亩产达到1000斤左右，产量相当不错。
1: 赵荣俊，
2: 为筑牢下水保障防线，现场是依托农业智慧调度平台和完备的农资服务体系，统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年来，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金塔镇深耕高原下菜猪刀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补齐冷链物流配套短板，让高原下菜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请听金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侯亚楠、裴海洋、张欣、魏丹采制的稿件。
10: 高原下菜依托高原冷凉气候种植，夏秋错峰上市。近日，记者走进金塔县金塔镇红光村健康农业果蔬基地大棚内，莴笋郁郁葱葱，长势繁茂。红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戬告诉记者，基地的蔬菜依托订单销售模式，供不应求。按亩产8000元测算，预计今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近80万元。不止红光村单点突破示范引领，如今金塔县高原下菜产业已多点开花，全域铺开。这些天，在银泉村沙漠生态产业园的大棚里，黄瓜、西红柿等果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种植户王国虎在园区种植蔬菜已有3年，往年每到蔬菜成熟上市，他都需要自行拉运蔬菜进城零散售卖，销路不稳定，收益没保障。然而今年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他彻底告别了卖菜难的困境。他告诉记者，大棚的黄瓜从种苗培育、技术管护到农资供应，全程由合作方统一保障，成熟后还实行保价收购，一棚黄瓜预计可实现收入24000元。农户能安心种菜、踏实增收，离不开金塔镇引进的龙头企业。为持续做大做强高原下菜特色产业，今年金塔镇盘活银泉村闲置场地，引进山东寿光一家龙头企业，成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600万元建设蔬菜供销服务中心项目。项目集果蔬分拣、预冷保鲜、仓储冷链、配送交易于一体，建成后可以补齐产业链短板，打通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项目将服务3000多户种植户，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年增收突破30万元。小小高原下菜串联起产业链、增收链，实现集体增效、群众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9: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头查枸杞进入采摘季，红彤彤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请听金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东强、巴金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8家户农场种植户王海英的枸杞种植基地，采摘工人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头查枸杞。据王海英介绍，基地5月下旬开启头查枸杞采摘。
11: 今年按照我们向上那个标准去管理的，今年看这个长势挺喜人的，这个颗粒上面都比去年好，坐果率也挺高的。预估今年的产量肯定要比去年肯定要提高上100公斤到200公斤左右。
9: 王海英说，这些采摘下来的枸杞鲜果过程后会就近送到本村新建的锁鲜加工厂加工成干果，既延长了产品保存周期，又大幅提升了枸杞附加值。为了锁住鲜果品质，今年5月，8家户农场农期队争取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新建了锁鲜加工厂。锁鲜加工厂占地2

0: 千平方米，配套建成一体化鲜果锁鲜生产线，每日可加工枸杞鲜果三吨。八家户农场农七队党支部书记马金才介绍，相较于传统晾晒枸杞鲜果，锁鲜枸杞优势明显，更受市场青睐。锁鲜工艺通过低温真空技术精准抽取果实水分，不破坏枸杞鲜果表皮结构和内部营养架构，可完整保留枸杞 90% 以上的营养成分与原生口感。枸杞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枸杞产业发展动能，还搭建起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眼下锁鲜加工厂已吸纳20多名本村群众务工，正在车间忙碌的职工马俊香说，
1: 这边工作是一个小时是20块钱，多劳多得嘛，有活了就干，没有活了还可以去就是别的摘枸杞啊，有很多的活，时间也自由，就是累了就可以回家休息，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0: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开展2026年防汛避险转移应急联合演练，这次演练紧贴实战，覆盖全域，流程完备，全面检验了永兴县自然灾害应急处置、指挥调度、抢险救援的综合能力。请听永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何文磊、王杰勇采制的稿件。
2: 演练模拟持续性暴雨导致汴江城区段水位超警戒，低洼片区积水严重，并面临断电、断网、断路等风险，群众急需紧急避险转移。演练严格遵循防汛转移避险分级响应流程，覆盖信息摸排、预警发布、人员转移、安置保障、抢险救援等关键环节，涉及汴江街道7个社区、8个村、1337户、3375名群众，设置6大实战科目，全方位还原洪涝灾害应急处置过程，场景真实，贴近实战，针对性强，让参与群众切实掌握实用的防汛应急避险技能。永兴县居民古先生：
3: 我们作为居民也学到很多知识，很多应急的知识，遇到这种险情、遇到汛情都不会慌、不会乱。
2: 这次演练不仅让群众学有所获，更有效提升了基层社区的防汛处置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为基层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永兴县汴江街道人民路社区支书罗梦琴：
4: 通过这一次演练，对我们社区的居民以及我们社区干部在安全意识上都是一个大大的提高。
2: 本次联合演练全方位检验了永兴县各单位、汴江街道及各村社区的应急联动机制运行成效，有效提升了各部门协同作战、紧急避险、应急处置的综合能力。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本月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近日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7，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于本月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已于本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近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连条连式，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在学习电台。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强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6: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6: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

0: 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

0: 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 尊重与关爱，
1: 加油，城市超人。
2: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3: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4: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5: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4: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6: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7: 我还没想好。
8: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9: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7: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0: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3: 灿烂的，乐加绿色，
14: 是纯洁的白色，
15: 是五颜六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冲，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0: 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6: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2: 纯洁的白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1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7: 抓到了，是彩虹。
6: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8: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9: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1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1: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2: 根据当前汛情，7号省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省水文中心同步启动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预报，今天至明天，我省湘西、湘南将出现一次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致灾风险高。 省水利厅要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时段，抓实抓细防汛关键举措，突出抓好高考考点及周边江河防汛、山洪防御工作，为高考提供安全环境。近期，常德市石门县洪灾受灾群众陆续返回家中，一边严防次生灾害发生，一边抢抓农时补灾补种，着手灾后重建工作。石门县南北镇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遵循安全评估有序回迁原则，当地开始组织符合条件的村民离开安置点，重返家园。金家河村村民田叶芽经过申报评估，已经达到了回迁条件，从住了十多天的安置点返回家中。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村民田叶芽：
13: 楼也跟我们沟通了，然后电也通了，水我们也直接沟通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回迁回自己家。
12: 回到自己的家还只是重建的第一步，田叶芽种植的茶园这次损失可不小，需要立即进行生产恢复。在家里简单的收拾清理之后，他马上拿上工具前往自家茶园进行培管。和田叶芽一样，刚从安置点返回的张昌之也正忙着清理茶园。他有30多亩茶叶，这次因灾导致1/3的茶园受损。眼下他最着急的是要恢复茶山中段的道路，才能将采摘的第二季茶运出去。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村民张昌之：
14: 茶园呢，就是挂的挂的，矮的大的大的，都全部种在茶叶山上的都。现在回来搞茶叶管理，先把茶叶管理好，都通的就开始采摘。
12: 本次洪灾使得南北镇农作物受损严重，当地为受灾群众免费发放秧苗和种子，尽可能减少损失。村民们忙着进行补栽补种，并为受雨水浸泡的农作物追肥喷施农药，防范作物缺肥滋生病虫害。石门县南北镇南镇社区村民李先四：
15: 在玉米上补玉米，补的水补有多少是栽的呢？
12: 虽然洪水留下的痕迹仍然触目惊心，但大家已经扛起锄头走进茶园，弯下腰开始生产自救。忙碌的身影背后是不屈不挠的韧劲，也是对未来生活的笃定。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村民田叶芽：
13: 我相信这个灾后重建还是非常有信心，同时相信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2: 接下来关注高考。7号是2026年高考首日，全省共有46.96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截至7号18点，全省各考点考试组织规范有序，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实现高考首日平安有序、公正温馨目标。7号早上8点，长沙实验中学考点门口已有不少考生依次有序地排队进入考场，家长们带着鼓励与期待与考生击掌拥抱，目送他们走进考场。为了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参考，公安部门在各考点周边均部署了警力，确保第一时间响应考生的需求。在长沙市中南梅溪湖中学考点，一名考生不慎走错考场，向执勤交警求助，现场铁骑警力立刻行动，将考生送至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考点。在师大附中考点，一位考生的准考证忘带了，经现场民警和考点核实身份后，按照湖南最新的考试规则，让这名考生先行参考，在下一科考试前提供相关证明即可。长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麓山中队中队长梁哲浩：
16: 考场周边都有应急锄头力量，只要群众考生有需求，我们就予以进行帮助。
12: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高考开考后，守在考点外的家长明显减少。在长郡中学考点外，一些留在现场的送考家长在交流中表示，大家都希望以更加平常的心态面对高考，对考生只有满满的祝福，而不是过多的压力。考生家长：
17: 我的心情比他的心情可能还要激动，希望他考一所比较好的大学，

0: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加油！
1: 考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也希望给孩子啊，这一生当中啊，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上午11:30，首门语文科目的考试圆满结束，大门一开，考生们自信地跑出考场。考生
3: 没有什么目标，现在希望能上个600分吧。
2: 昨天邵阳多地出现大雨天气，在武冈二中，学校提前在两栋考试楼栋之间搭建专用遮雨通道，为学子们遮风挡雨，减少雨天赶考的不便。在邵阳市二中、六中考点，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考生，执勤交警开辟绿色通道，引导送考车辆就近停靠，护送考生直达考场。民警还主动添加家长微信，登记车辆，保障考生往返赶考安全便捷。交警
4: 考个好成绩出来啊！
2: 在耒阳市第二中学考点，考生刘玉山患有痉挛型脑瘫，行动和书写存在不便。经依规申请严格审核评估，该考生获准享受延长30%考试作答时长的合理便利，弥补书写速度较慢的短板。考点还安排专人全程陪护，为他提供入校、应考等辅助服务。考场外同样暖意融融，各地考点外送考家长静静守候，为考生加油鼓劲。志愿者们设立爱心服务驿站，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备用文具、应急咨询等服务。考生家长唐英
5: 希望他把会做的做对就好，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孩子加油。
2: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8: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2: 6月1号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昨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湖南省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湖南为主题，在长沙橘子洲举行省级放鱼活动。此外，全省65个县市区联动同步放流，投放各类鱼苗鱼种7200余万尾。今年放流突出科学精准、品种优化、全程可溯三大特点，优先选用本土净水鱼类、土著物种与珍稀濒危品种，全面落实苗种检疫与全程监管，配套开展效果监测评估，切实提升生态修复实效。据了解，全省全年计划放流鱼种及亲本1.16亿尾以上，重点投向洞庭湖、湘资源里四大水系及各类水生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区。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印发《湖南省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方案》，明确通过推进监测网络一体化、技术装备数字化，构建覆盖全面、技术先进、数据精准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服务美丽湖南建设。根据方案，我省将构建一体化监测布局，推动监测网络向基层延伸。大气方面，将在城市重点区域布设街镇站，在农村重点区域建设小微站，逐步实现区县乡镇农村重点区域全覆盖。水质方面，将深化水生态例行监测，强化饮用水源风险预警，构建无人机加传感器加 AI 识别立体监测体系。生态安全方面，将构建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底泥、大气沉降协同监测示范站，增设新污染物监测点位。一项暖心政策正在湖南实施。近日，湖南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省属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办法》，今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给省内公办本科、公办高职院校捐资助学，湖南将按照分级标准额外配套财政资金，全部用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造福在校学子。根据办法，捐赠必须为现金，实物捐赠、校内附属单位捐资、股权及理财收益等不计入配比核算范畴。同时，对捐赠的现金有最低门槛，捐给本科院校单笔现金满50万元，高职院校单笔满30万元，才能申报财政配套补助。另外，民办大学、成人教育学校等不在补贴范围。

0: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1: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2: 老乡们，你有没有接到过这种电话？我是某某公安局的，你涉嫌洗钱犯罪，请配合调查。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那么问题来了，借个收款码，租个微信号，这种小事真会不知不觉卷入洗钱吗？还真有可能。看看下面这些场景，是不是听着特熟悉？场景一，出租微信，日赚80元。大学生小李在兼职群里看到租借微信一天80，长期有效，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账号租出去还能赚钱，多好。他不知道微信那头的人正用他的账号分批转移诈骗款。等警察找上门，小李才傻了眼，自己成了犯罪分子的白手套。场景二，提供收款码，轻松赚提成。全职妈妈王女士想找个在家能做的兼职，网上有人招代收商家，只要提供收款二维码，每赚10000元就能赚35元提成。她心动了，结果她的二维码被扔进各种诈骗群，受害人的钱一笔笔打进来，她再按商家指示转出去。王女士本想找份兼职赚点外快，却成为了骗子的同伙。场景三，卖银行卡，一张500块，失业青年小张急需用钱，看到高价收购银行卡的广告，想着卡里没钱，卖了也无所谓。他没想到这张卡成了贪官转移赃款的暗道，为了几百块不知不觉就涉嫌犯了帮信罪。这些小事为啥是洗钱？说白了，洗钱就是给黑钱洗白。犯罪分子把骗来的、赌来的、贪来的黑钱通过你的账户转几到手，从而将资金洗白，而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帮凶，摊上了官司。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记住这几个步能保你平安：不租不借证件账户、身份证、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跟个人信用绑定的东西，千万别外借；不做转账工具人，别用自己的账户替别人提现转账；什么帮忙走个账、代收一下工程款，统统拒绝；不拆分交易躲监控，有人让你把50000块分成5次10000赚，说这是规避监管，这是在利用你触发反洗钱警报，愚蠢且违法。不碰躺着赚钱的兼职，凡是只让你提供账户二维码就能赚钱的都要提高警惕，极有可能有问题。发现就举报，看到收购银行卡、租借账号的信息顺手点个举报，你的一次随手操作可能帮别人保住一辈子的清白。最后画个重点，真涉嫌犯罪，警察直接上门抓人，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骗子。你的资金账户是你生活体面的底线，守住它就是守住你的人生。
1: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玉盟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3: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小巷之声938，
5: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

0: 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夜色变暗，它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呐、啊、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呐、啊、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呐、啊、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我说你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

0: 吃的。
1: 外婆说，小鼠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2: 爸。

0: 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日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是不知如何离开你。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9: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9: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

0: 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0: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0: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政策公开课继续为大家讲解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中有关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内容。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近日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毛栗坡村豌豆迎来丰收季，甘肃酒泉市金塔县积极发展高原夏菜种植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将继续围绕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中有关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内容来为大家讲解。实施意见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将基层就业公共服务融入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范畴， 在乡镇街道

0: 履行职责事项清单中落实，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按规定给予融资对接、场地提供、开业指导、税费减免等支持，引导企业等用人单位建立健全培训制度，加强与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职业培训机构、成人学校等合作，对农民工等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实用型专业技能，还将支持农民工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引导企业对技能人才实行岗位薪酬与岗位价值、技能等级双挂钩，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建设就业技能提升培训设施。对此，人社部将重点围绕就业服务、创业扶持、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认定方面采取措施。在就业服务方面，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就业服务融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中落实，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开展直播带岗、远程面试等网络招聘活动，促进人岗对接匹配。在创业扶持方面，将积极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聚焦创业项目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不同发展阶段，向有意向的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创业服务，广泛邀请知名企业家、创业投资人、专家学者等组建创业导师队伍，为创业者赋能。在就业援助方面，将对符合条件的常住劳动者按规定及时开展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结合就业援助对象特点和需求，制定1:1就业帮扶方案，综合运用各类政策服务举措，分类实施就业援助，对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在职业培训和技能认定方面，人社部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通知，把农民工作为重点服务群体，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行动，指导各地支持企业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支持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高企业技能人才待遇。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这段时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毛栗坡村千亩甜脆豌豆迎来丰收季，请听祥云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江、徐亚元、蒋一民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毛栗坡村村民熊建贵的豌豆种植基地里，连片的豌豆藤蔓上挂满了豌豆荚，村民们正在采摘成熟的豌豆。熊建贵告诉记者，他种了30多亩的豌豆，今年预计收入20万元左右。据了解，毛栗坡村豌豆种植产业已有10多年发展历史，以往受灌溉条件制约，不少山坡地产能有限。近年来，村里持续完善农田蓄水、引水等基础设施，彻底盘活了闲置土地，豌豆种植规模和产量逐年提升。如今，全村已有230多户村民种植豌豆，种植总面积达1500多亩。成熟的甜脆豌豆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今年全村豌豆产值预计可达1300万元。蓬勃发展的豌豆产业也为当地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的增收平台。每到豌豆采收旺季，各大种植基地用工需求激增，每天有30-40名周边村民前来务工。豌豆采摘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成为当地惠民富民的特色产业。
0: 眼下，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的104万亩小麦籽粒饱满，次第成熟，当地以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为序曲，吹响小麦开镰号角， 广大。

0: 农户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天长市石梁镇孝安村的田间，鸡声隆隆，当地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能手同台竞技，赛场比拼。随着开赛号令响起，一台台联合收割机驰骋麦浪之间，农机手精准操控机具，以精湛技艺诠释减损就是增产的农耕理念。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赵荣俊：
1: 每年夏收时节，我们都会以大比武的形式启动开镰序幕，就是希望以赛代训，以赛提技，引领全市广大农机手规范作业，精收细收，确保颗粒归仓。
0: 参赛农机手戴之武：
2: 我开收割机已经20多年了，我知道多收一厘米对农户来说都是最大的收益。我们会根据田间的小麦长势，灵活的调节机具的参数，最大的限度降低收割的损失率。
0: 当前天长市104万亩小麦已陆续进入试收高峰期，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抢抓天气窗口，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田间处处呈现机具穿梭、麦粒归仓的繁忙景象。经初步测产，今年天长市小麦平均亩产达495.5公斤，总产量达51.53万吨，较上年实现稳步增产。田间长势，粮食品质均好于常年。当地一个家庭农场负责人陈小军告诉记者：
3: 今年种了300多亩小麦，今年风调雨顺，我们也加强了管理。从目前的收割情况看，亩产达到1000斤左右，产量相当不错。
0: 赵荣俊：
1: 为筑牢夏收保障防线，天长市依托农业智慧调度平台和完备的农资服务体系，统筹3000多台联合收割机、700多台套烘干设备投入夏收作业，7万多台套各类农机具整装待发，全方位护航三夏生产。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年来，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金塔镇深耕高原下菜猪刀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补齐冷链物流配套短板，让高原下菜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请听金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侯亚楠、裴海洋、张欣、魏丹、采芝的稿件。
8: 高原下菜依托高原冷凉气候种植，夏秋错峰上市。近日，记者走进金塔县金塔镇红光村健康农业果蔬基地大棚内，莴笋郁郁葱葱，长势繁茂。红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戬告诉记者，基地的蔬菜依托订单销售模式，供不应求。按亩产8000元测算，预计今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近80万元。不止红光村单点突破示范引领，如今金塔县高原下菜产业已多点开花，全域铺开。这些天，在银泉村沙漠生态产业园的大棚里，黄瓜、西红柿等果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种植户王国虎在园区种植蔬菜已有3年，往年每到蔬菜成熟上市，他都需要自行拉运蔬菜进城零散售卖，销路不稳定，收益没保障。然而今年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他彻底告别了卖菜难的困境。他告诉记者，大棚的黄瓜从种苗培育、技术管护到农资供应，

全程由合作方统一保障，成熟后还实行保价收购，一棚黄瓜预计可实现收入24000元。农户能安心种菜，踏实增收，离不开金塔镇引进的龙头企业。为持续做大做强高原下菜特色产业，

0: 冷保鲜、仓储冷链、配送交易于一体，建成后可以补齐产业链短板，打通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项目将服务3000多户种植户，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助力村企集体经济年增收突破30万元。小小高原下菜串联起产业链、增收链，实现集体增效、群众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1: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金河县头茶枸杞进入采摘季，红彤彤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请听金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东强、巴金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八家户农场种植户王海英的枸杞种植基地，采摘工人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头茶枸杞。据王海英介绍，基地五月下旬开启头茶枸杞采摘。
2: 今年按照我们向上那个标准去管理的，今年看这个长势挺喜人的，这个颗粒上面都比去年好，坐果率也挺高的。预估今年的产量肯定要比去年肯定要提高看100公斤到200公斤左右。
1: 王海英说，这些采摘下来的枸杞鲜果过程后会就近送到本村新建的锁鲜加工厂加工成干果，既延长了产品保存周期，又大幅提升了枸杞附加值。为了锁住鲜果品质，今年五月八家户农场农期队争取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新建了锁鲜加工厂。锁鲜加工厂占地2000平方米，配套建成一体化鲜果锁鲜生产线，每日可加工枸杞鲜果3吨。八家户农场农期队党支部书记马金才介绍，相较于传统晾晒枸杞鲜果，锁鲜枸杞优势明显，更受市场青睐。锁鲜工艺通过低温真空技术精准抽取果实水分，不破坏枸杞鲜果表皮结构和内部营养架构，可完整保留枸杞90%以上的营养成分与原生口感。枸杞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不仅激活了枸杞产业发展动能，还搭建起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眼下锁鲜加工厂已吸纳20多名本村群众务工，正在车间忙碌的职工马俊香说，
3: 这边工作是1个小时是20块钱，多劳多得嘛，有活了就干，没有活了还可以去就是别的摘枸杞啊，有很多的活，时间也自由，就是累了就可以回家休息，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1: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开展2026年防汛避险转移应急联合演练，这次演练紧贴实战，覆盖全域，流程完备，全面检验了永兴县自然灾害应急处置、指挥调度、抢险救援的综合能力。请听永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何文磊、王杰勇采制的稿件。
4: 演练模拟持续性暴雨导致汴江城区段水位超警戒，低洼片区积水严重，并面临断电、断网、断路等风险，群众急需紧急避险转移。演练严格遵循防汛转移避险分级响应流程，覆盖信息摸排、预警发布、人员转移、安置保障、抢险救援等关键环节，涉及汴江街道7个社区、8个村、1337户、3375名群众，设置6大实战科目，全方位还原洪涝灾害应急处置过程，场景真实、贴近实战、针对性强，让参与群众切实掌握实用的防汛应急避险技能。永兴县居民古先生：
5: 我们作为居民，也学到很多知识，很多应急的知识。遇到这种险情、遇到汛情，都不会慌，不会乱。
4: 这次演练不仅让群众学有所获，更有效提升了基层社区的防汛处置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为基层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永兴县汴江街道人民路社区支书罗梦琴：
6: 通过这一次演练，对我们社区的居民以及我们社区干部在安全意识上都是一个大大的提高。
4: 本次联合演练全方位检验了永兴县各单位、汴江街道及各村社区的应急联动机制运行成效，有效提升了各部门协同作战、紧急避险、应急处置的综合能力。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本月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

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近日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17，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于本月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已于本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近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连条连式，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夜

0: 活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嘿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儿子。
7: 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

0: 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0: 第一次记忆
1: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抱抱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早上梳头，地上一撮头发，洗头时排水口堵住一团，这场景您是否熟悉？随着工作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自己的头顶大事焦虑。脱发仅仅是影响形象吗？哪些脱发是正常的新陈代谢？哪些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五花

0: 阿巴门的生发产品偏方秘方到底哪个靠谱？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毛发健康领域的权威专家，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的李亚平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科学应对脱发困扰。
1: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2: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3: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亚平。李主任，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来自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的李亚平医生。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8: 李亚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皮肤性病科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过敏病预防与控制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治疗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分会皮肤性病学组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皮肤肿瘤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皮肤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皮肤病学专业委员会过敏性皮肤病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皮肤病与性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皮肤健康与皮肤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杰出青年基金等多项课题，荣获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优秀中青年医师奖，为湖南省高层次卫生人才225工程骨干人才、中南大学531人才获得者。
6: 欢迎李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稳住头顶大事，脱发的防治和科学管理。其实一提到脱发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个困扰。比方说早晨您一梳头的时候，发现梳子上掉了好多根头发，一觉醒来的时候枕头上有掉发，洗澡洗头的时候地漏上又是一大把的头发，这个时候您一定会着急了，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掉这么多头发呢？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李主任的是，每个人每天一个正常的掉发量是多少？
7: 好的，其实我们的毛囊啊，它是有一个生长周期的，它也是处于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啊，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一个生长期，生长期的毛囊呢持续的时间呢大约是2到6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头发的是在生长的，它每个月大概会长1厘米左右。那么之后呢，这个头发呢它就会进入退行期。那么退行期呢，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过渡的过程，它大约只有2到3周，之后呢就进入到休止期啊，大约呢会要持续3到4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在休止期的时候呢，那么头发呢就开始要脱落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头发这样一些进入休止期的头发啊，它就脱落了啊。所以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也都会出现每天的这个头发脱落的。那么每天大概脱落的这个头发的根数啊，一般来说呢不超过100根，50到100根的左右啊。如果说脱发的头发的根数啊超过了100根，或者是呢发现自己的头发呢在逐渐的变得稀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存在着一个病理性的脱发。
6: 嗯， 一个月长一厘米，
7: 对对对对。

0: 以前都不知道，我们说每个月到底头发长了多少，或者说脱了多少，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数据了，就是100根一天，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数值哈。
1: 嗯，对。
0: 脱发的话，好多人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叫做斑秃，其实应该不止斑秃，还有我们也听得比较多的，比方说雄激素性脱发等等。所以也想请李准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脱发它分了哪几种类型？每个类型的话呢，又有些什么样的特点？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嘞，雄激素性脱发呢，实际上呢是我们皮肤科临床上呢非常常见的一种脱发，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脱发。其实呢，它我们老百姓可能把它叫做脂溢性脱发，在男性有时候我们叫做男性型脱发，女性叫做女性型脱发，指的都是叫做雄激素性脱发。那么雄激素性脱发在男性主要是表现为前额的发际线的一个逐渐的后移啊，或者是呢头顶部的头发呢逐渐变得细软，然后变得稀疏啊，有些患者可能是从发际线开始，有些患者呢是从头顶开始，但是呢也有些患者呢他可能是前面和前额发际线和头顶同时开始的都有啊。那么这个雄激素脱发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在遗传的基础之上啊，再加之一些后天的因素造成的。那么在女性的话呢，它不会引起这个明显的这样一个秃顶，但是呢它会在头顶的部位呢也会出现一个发缝的一个增宽啊，头发呢逐渐变得稀疏，但是呢前额的发际线呢往往是保留的。
0: 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中年男性的话确实会有这样一个秃顶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呢就像您刚刚说的，除了遗传因素之外的话，后天会有多种因素造成。那么这些因素里面包含哪些呢？像熬夜呀，或者是说压力过大呀，这个是不是也是涵盖其中？
1: 是的是的。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些像熬夜啊，精神压力太大呀，睡眠不好呀，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生活上的饮食啊，高糖啊的这样一些饮食，高油的饮食啊，或者是包括这样一些减肥呀等等，这样一些都有可能会要加重脱发的发生。
0: 减肥也会导致脱发比较这个厉害吗？
1: 我们这个减肥还是要科学的减肥啊。如果说是减肥，我们平时说啊，其实包括我们跟患者也说，减肥的同时头发也减掉了啊。那么我们即便在减肥，也要每天要保证其实足够的这样一些包括营养素啊，维生素一类的，包括蛋白质啊，其实蛋白质非常重要的，然后也要适量的一些碳水化合物啊，才能够保证营养。
0: 平常在做门诊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看到一些这个瘦瘦的漂亮的年轻的小姑娘到您那儿去看脱发的问题？其实她们没别的，就是因为减肥造成的。
1: 我们往往就会要问患者，你减肥了没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你看啊，其实脱发的话可能表现的是一个您觉得这个一觉醒来或者是滴漏上的头发比较多，往深层次来讲的话，它会不会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发出一个警报？其实你不单单只是脱发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的，比方说甲状腺是不是也出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
1: 这个是有这个科学道理的。
0: 我
1: 们的脱发的患者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可能是合并了这样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啊，我们一些严重的脱发，或者是呢短时间内啊头发的发量呢迅速的减少，这样一些患者呢，我们就可能会要给他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啊，排查贫血啊，排查这个包括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排查一些甲状腺功能的亢进或者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啊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包括梅毒啊等等，这样一些都是我们需要排查的。
0: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比方说可能这个人到您这儿来只是说请您看看他脱发为什么这么严重，结果经过你们系统的检查之后发现真的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对，
0: 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患者吗？
1: 有，我们有这样的，我记得有一个这个年轻的女性的患者她这个头发呢就比较稀疏啊，和同龄人比较起来是明显的变得稀疏了，而且呢头发比较干枯
0: 啊，
1: 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做了一些那些检查，包括贫血的检查呀，包括甲状腺的功能等等，这样一些检查发现他呢，他实际上他是存在一个甲状腺功能减退的。那么

0: 那么，通过补充甲状腺素，把甲状腺功能减退纠正了之后呢，他这个头发也慢慢的好转了。
1: 好，当出现掉发的问题之后，我们第一步去医院挂号，那么要挂哪个科室？需要做哪些检查？这可能大家也是想，哎，我到医院去不能一头懵吧？也想请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出现了脱发的情况呢，我们是要去看的，首先肯定是皮肤科，那么在皮肤科的，我们会要给患者会要开具一些检查，当然是根据这个患者的脱发的情况，当然我们首先是询问病史啊，然后呢可能会要做个毛发镜的检查，毛发镜的检查之后呢，对于一些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患者啊，脱发的发量比较多，或者是短时间内一个迅速进展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就会要做刚才讲到的一些检查，包括血常规啊，包括肝肾功能啊，包括甲状腺功能啊，还包括一些。包括一些排查一些红斑狼疮啊等等啊那样一些疾病啊，
1: 我们整体的检查，整个流程下来的话，大概半天的时间，能不能出这个检查结果呢？
0: 如果说是只是做毛发镜，一般半天时间就够了。那么如果说抽血的话呢，一般早上抽血，下午就会有结果。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做相应的检查，是不是最好是空腹去到医院的皮肤科？
0: 空腹当然更好。
1: 在您那看的门诊的患者当中啊，你有做过一些归纳吗？比方说男性居多，还是说女性的这样一个脱发的比例？从现行的情况来看。
0: 这样一些脱发的相对来说啊，我觉得好像女性的患者呢稍微更加多一些，但是呢，现在脱发都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1: 为什么会越来越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0: 现
1: 呢？
0: 在年轻人第一个呢，确实比较关注头发。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他可能关注的不仅是我得了什么病，而且更加关注我的外观、外在的形象，因为这个头发确实是对一个人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现在那些年轻人非常关注头发。
1: 我们说这个主题叫头等大事嘛，今天给
0: 对，
1: 大
0: 是
1: 家
0: 的。
1: 的染发也好，或者是经常做一些 cosplay 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啊，这个会不会对头发也会产生影响，会导致这个脱发加剧呢？
0: 这样一些染发剂啊，烫发剂啊，它都是一些化学性的物质啊，它对这个头发的发质是有损伤的。但是呢，它对毛囊的干细胞那样一些，对毛囊的细胞啊，毛乳头的细胞，我们叫做不就是毛发的毛囊的生发细胞，它倒是没有有特别的影响，但是呢，会影响发质。但是呢，如果说这样一些染发剂，它有些比较刺激的，它会刺激这个头皮的屏障，那么也会影响这个头发生长的土壤。
1: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环节的话，我们就要和李主任一块儿来跟大家科普，到底我们平常去买的这些洗头巾也好啊，护发素也好啊，哪些是智商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挑选？今天呢，我们聊脱发的问题。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说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向李主任来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问询。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精彩继续。
2: 小小之声九三八，耶！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1: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2: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3: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2: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4: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5: 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6: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一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亚平。李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的李亚平医生。
6: 欢迎李主任的到来。我们在选择洗发水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都有，男士的、女士的、油性的或者是干性的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请李主任在这个问题上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7: 嗯，好的。嗯，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看到有些患者啊，他是过来治疗脱发，但是呢，他往往在治疗脱发之前呢，会要在网上啊，找各种的这种防脱的洗发水啊，很多洗发水他都试过了啊。当然呢，其实包括最多的还是这种生姜洗发水。
6: 对
7: 啊，那么这种生姜洗发水它到底对防脱有没有作用呢？啊，那么这个患者他用了肯定是没有效果的啊。
6: 是不是去您那儿有用了生姜洗发水所谓的这个防脱发的，结果还是到您那儿请您来看一看？
7: 对对对对对，往往是没有效果的。其实这种生姜洗发水啊，我们说生姜为什么认为它之前认为它可能会有效果，可能在于它啊，它擦在头皮上，因为它有点这种扩张血管的作用，会要促进这样一个血液循环。
6: 哎，
7: 啊，但是呢，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呢，它甚至有可能加重脱发都有可能。所以说，这对于这个生姜它是否生发，它是有争议的。
6: 嗯，
7: 它并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
6: 嗯嗯，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比方说我是干性的或者油性的，有一些还是说这个化学成分表越纯粹越好呢？
7: 嗯，如果说我们是这种油性的头发，有些人的头发它容易油，容易有头皮屑这样一些，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含有这种包括这种二硫化硒呀，或者是酮康唑呀，
6: 嗯，
7: 或者含有水杨酸的这样一些成分的洗发水，
6: 哦，
7: 啊，那么这样的话有助于这个头皮的一个清洁。嗯，那么如果说是我们说要生发，实际上现在有一个叫做侧柏叶的这个成分的洗发水，那么现在相对来说它的科学依据比生姜会要更多一些，
6: 嗯，
7: 啊，认为它可以生发，那么也可以适当的选择含用这种侧柏叶的这样一个洗发水
6: 成分的，
7: 哎，成分的洗发水。
6: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小陈啊，他的发际线保卫战。
8: 39岁的小陈是位程序员，近几年发际线明显后移，头顶头发也变薄。他试过各种生姜擦头皮、高价防脱洗发水，效果寥寥，反而因为焦虑频繁更换产品，导致头皮敏感。后来他鼓起勇气到医院就诊，被诊断为雄激素性脱发。经过半年规范的医学治疗和生活方式调整，脱发得到有效控制，发际线处也长出了不少细密的新生毛发。他感慨，早点相信科学，就不会白花那么多冤枉钱，走那么多弯路了。
6: 李主任您看啊，从刚刚这位主人公小陈的他的这样一个经历来看的话，对于脱发的病人们来说，他们容易犯的错误有哪些，踩的坑有哪些，你给大家罗列一下好不好？
7: 嗯，好的。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患者来的时候呢，经常说，哎，我都不知道他掉了这么多年的头发了啊，他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毛发专科。

0: 可以去看治疗脱发，他以为这个脱发是不能治疗的，也不知道去看什么科室。
1: 对，
0: 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有些患者的就是他知道要看医生，但是他往往自己会要找一些偏方，
1: 没错，
0: 去自己去治疗，
1: 或者是别人介绍了用什么好，就听别人的，
0: 对对对，
1: 没想过去医院听听医生怎么说，
0: 对对对，是的。
1: 你有没有看到过，其实，在您的患者当中啊，就已经是自己胡乱弄得已经很严重了，再到您这儿来的，然后整个治疗的过程就非常的繁琐了。
0: 也遇到过。我们这种雄激素性脱发的患者，有些患者已经他一来就已经秃顶了，所以说我往往会告诉他，你来的太晚了，应该早一点来。其实我们很多患者就是，我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他们过来治，头发长了好多，他才来。
1: 如果说来的越晚的话，那肯定这个周期就会治疗的就会越长，
0: 难度越大啊，因为这个头发它的这个治疗，往往可能就不只是药物治疗可以治。控制了，可能还需要别的治疗，甚至包括植发的治疗，甚至有些患者来的时候，这个植发的机会也没有，因为他后枕部也没有足够的供体了。
1: 哎呦，您看，他有黄金期这么一说吗？糖尿病逆转有黄金期，各种病症的话，他会有一个治疗最佳的时期。在您看来的话，这个是否也有呢？
0: 其实我们就是也是要求尽早治疗，
1: 尽
0: 早治疗，不要等到头发掉了很多了再来治疗，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即便。逆转也逆转不了多少了。
1: 在您的这个看的患者当中，您印象深刻的年轻的患者大概是多少岁就出现脱发的问题了？
0: 我们现在有高中生，就甚至有初中生就来看脱发了。
1: 这个是遗传因素造成的，还是后天的这个学习压力大造成的呢？
0: 学习一方面有遗传因素，一方面还有他们比较紧张，压力大。
1: 会不会跟他们的饮食习惯也会有一些关系？比方说他们可能吃这个油炸的食品，或者说喝这个饮料啊什么的，
0: 都有一定的关系。都包括那些喝饮料啦，吃油炸的，喝那些，或者是这个生活不规律啦，
1: 熬夜，
0: 然后他不吃蔬菜呀，有些就是高糖啊，挑食啊，又加上熬夜、看手机啊等等，这样一些作息往往会加重这样一个脱发的时间。我们说我们这一代的人脱发啊，比我们上一代的提早20年，我经常跟患者这么说。
1: 好吧，那我还真不知道，您不说初中生都有跑到您那儿去
0: 看
1: 的。
0: 都有来看脱发的，但是我们一般初中生，我可能就更多的是鼓励他、安慰他。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回答听众的问题，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啊，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向李主任来咨询，关于脱发、掉头发的烦恼，您已经困惑很久了，那您抓住机会，8547938，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吴冰。那今天呢，要长的知识是和脱发有关，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亚平李准，和大家聊一聊关于

0: 脱发的那些事儿。那么热线当中呢，已经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酒后了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1: 李主任您好，我先生正在接受脱发治疗，效果还不错，但我们正在备孕，很担心这些治疗会不会对未来的宝宝有影响，需要提前停药吗？谢谢。
2: 好的，对于这个在脱发治疗过程当中呢，对于这个备孕的影响啊，我们要看是使用一个什么样的治疗啊。如果说是药物治疗，它这样一个外用药物治疗，对于男性来说，它的全身吸收是很少的啊，一般来说对这个备孕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啊。但是呢，如果说已经怀孕了之后，尽量的避免接触到孕妇，
0: 嗯
2: 啊，这个是要注意的。
0: 嗯，好，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去科学的起头，科学的养护，您给大家也做一些知识分享好吗？
2: 嗯，好的。嗯，我们日常养护呢，其实对头发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头发当然我们每天也要注意一下它这个头发，当然我们要清洗，首先是清洗的过程啊。我们这个头发首先注意这个水温不能太高啊，尽量不超过38度，
0: 啊，
2: 不利用高温去烫头皮，这样的话就破坏这个皮肤的屏障。
0: 嗯，
2: 啊，再一个的话呢，我们在洗头发的时候呢，尽量用这个指腹去按摩头皮，
0: 嗯，
2: 不要用指甲去搔抓呀、抠抓头皮，啊，这样也会伤害头皮。那么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护发素，但是注意在用护发素的时候呢，尽量就是抹在发根，不要接触头皮上。
0: 是不是洗得越勤快越好？有的朋友的话，这一天不洗头就不舒服，就每天都洗，还是说这个不用那么频繁呢？
2: 我们尽量的不用那么频繁啊。我们如果说这个头皮洗太多了，它也会破坏皮肤屏障的。我们一周一般的来说频率啊是2到3次，但是这个可以根据个人和季节来稍微增加或者是减少频率。
0: 嗯，明白。这个夏季的话，肯定每天。少不了，
2: 可以多洗一点。
0: 对，尤其是对于爱运动的这些人士来说的话，你每天健身完了以后，那肯定还是得保持头发头皮的这个清洁。
2: 对对对
0: 啊，
2: 我们到冬天啊可以一周3次4次，到了夏天的话呢根据情况啊，冬天一周2到3次，到夏天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点啊，都没有问题。嗯，
0: 好，那接下来想请教李主任，在饮食和睡眠这两个方面的话，对我们的头发健康有影响吗？比方说我们有老辈儿说啊，你多吃点黑芝麻之类的会对头发好什么的，就不知道从饮食和健康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指导。
2: 嗯，这个黑芝麻它我们叫做以形补形，那么其实它这个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并不是吃黑色的食物就补黑色的头发。
0: 嗯
2: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其实饮食不需要特别的去补充什么，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定要饮食的营养的均衡。
0: 嗯，
2: 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0: 嗯
2: 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也是需要的。另外营养这个食物要多样化，要必须含有一些足够的一些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等等。
0: 怪不得您一开始就说减肥的朋友掉发也厉害。
2: 哎，对对对。
0: 睡眠这一块呢，是不是其实也会，如果经常熬夜的话，也会对于这个头发来说的话也是一大损伤。
2: 那对对对，我们睡眠不好的压力大的，晚上失眠的，经常熬夜的，或者是作息时间不规律啊，昼夜颠倒的啊，它其实都会加重这个脱发。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铁粉生活 APP 后台，来看看网友们的一些问题啊。这位网友青丝如雪想请教李主任的是，现在的话呢已经是有这个毛囊闭合药物无效的一个脱发区域了，现在那除了植发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新的一个治疗希望吗？
2: 嗯，在目前来讲哈，
0: 嗯，
2: 这种毛囊已经闭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做这种毛发的移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0: 嗯，
2: 可能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办法了，
0: 嗯
2: 啊，那么现在对于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办法，但是现在那些办法它都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阶段，
0: 嗯，
2: 有些可能是处于一个动物实验，
0: 哦，
2: 啊，临床上并还不能使用，包括我们这个毛囊的干细胞。去培养成这样一些毛囊内器官，它可以具有这样一个毛囊的结构和功能，啊，那么去移植到人的头上去。但是这个它还是处于一个动物实验当中。
0: 好，还在科研阶段。
2: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对于已经有脱发情况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心理就是焦虑，那么越焦虑就会越脱发，会造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肯定像这种情况到您那儿去的患者们都会跟

0: 您倾诉啊，我不知道您怎么给他们做这个心理建设的呢？
1: 挺多的啊，这种焦虑的挺多的啊。他有时候一看到没患者，往往有时候拿手机出来看，我一洗头发掉了这么一大一把，他拍了，每天都要拍照片给我看啊。一般的来说呢，我当然会要首先会要看他的这个发量的情况。有些患者他特别焦虑，实际上他的头发掉发并不严重啊。我们再结合这种毛发镜的结果，我往往会安慰他，哎，你这个脱发，哎，我们和同龄人比，你这个发量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和自己之前的时候比，我们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头发发量是肯定会减少的。
0: 所以我们先鼓励，然后呢有一个认知，同时呢科学的积极的治疗。
1: 哎，对对对对。
0: 好，节目最后的话呢，也想请李主任啊，给所有在关注着脱发，尤其是受脱发困扰的朋友们，如果您要送他们一份核心叮嘱提醒的话，您会提到几点呢？
1: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的话呢，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啊，要有耐心啊，要坚持治疗，要遵从医嘱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我们在家里要做到刚才讲到的作息时间要规律，营养要均衡，再一个呢要放松心情啊，重回自信。
0: 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这个脱发方面的问题想向您咨询的话，不知道李主任您的坐诊时间是？
1: 我现在坐诊的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和每周四的下午。
0: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和大家来科普的关于脱发的防治和科学管理这样的一个知识点，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科学的及早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看着红尘淡漠了皱纹，从路人三六九等，但求个四平八稳，是不枉生而为人。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5: 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充分发挥优势，积极献计出力，为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智力支撑。沈晓明颁发聘书并讲话，毛伟明主持。
4: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城镇防洪圈建设等工作。
5: 湖南各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
4: 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从能办到好办，邵阳经开区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
5: 政务服务再提质，雨花政务推出潮汐专窗，更好为企业群众提供办事服务。
4: 长沙多措并举对接大学生创业需求，让金种子落地。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雨势减弱，9号开始全省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5: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坚实的政治基础、牢固的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

0: 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八号，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为受聘委员颁发聘书并讲话，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献计出力，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有力的治理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听取了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组建及湖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情况汇报。与会院士专家通过现场和在线方式，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的重大使命，强调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同时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和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也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将科技创新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组建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就是希望借助各位院士专家的经验和优势，高水平谋划湖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助力湖南走出一条体现自身特色、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创新发展路子。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湖南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未来产业布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科技赋能安全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献计出力。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务实开展工作，建立意见建议闭环落实机制，全力配合调研、课题研究。

0: 项目落地等工作，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保障。省领导郭灵济、于洪胜出席。八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城镇防洪圈建设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会议强调，要强化前瞻布局、科技支撑、企业培育和要素保障，促进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产业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力争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空天海洋、先进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加强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落实法治责任，深化依法行政，优化法治服务，全面提升政府系统依法行政水平。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强调，要以便利化、品质化、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等六化为牵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会议原则通过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健全政策体系，抓好产业就业，从严督导考评，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强化资金保障，加快项目推进，加强项目安全和质量监管，切实提升城镇防洪排涝能力，增强城镇安全韧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地坚持开门问需、精准施策，办好群众的心头事，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长沙市芙蓉区充分发挥一枚印章管审批制度优势，多渠道全方位收集企业与群众上门服务诉求。线上依托芙蓉启福通智慧服务平台，线下开展常态化走访调研，制定服务万家流动服务时刻表，组织党员骨干上门集中审批，办理高频事项1000余件次，真正实现政策红利与政务服务直达商户家门口。针对国金中心等重点楼宇，将原本分散在政务大厅的企业开办、集中登记等一件式服务直接搬进楼宇，让企业足不出楼即可实现准入及准营，辐射带动长沙中央商务区140余栋商务楼宇。衡山县开展集中精力干成一件事攻坚行动，针对县域发展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全面梳理排查，找准攻坚主攻点，聚焦半喇子工程，分类施策，精准破局。县住建局牵头实施城北片区重点路网建设，全力打通环仙南路等长期未贯通的断头路，畅通城区交通循环。聚焦民生领域痛点，紧扣县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建养中心联合实施 S219 四东公路路面改善工程，推进农村安全饮水提质、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民生项目，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茶陵县紧贴企业经营痛点、发展堵点，推出一企联办机制，整合全县政务服务力量，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协作梗阻，改变以往分散服务、各自为政的工作格局，推动涉企事项联动办理，企业难题集中攻坚。通过构建诉求归集、分类处置、动态反馈、成效评价的全链条闭环体系，有效破解企业办事多头跑、对接效率低、处置推进慢等难题。近日，茶陵县金新宇电源科技公司用电扩容问题快速办结，就是一企联办机制落地见效，实现企业诉求一站式受理、一体化推进、一揽子化解的生动缩影。湘潭市雨湖区盯着问题抓整改，构建起4+1梳理机制与1+N调度机制，其中4包括小

0: 切口问题清单、民生实事清单、市委反馈的六个问题、市委推动解决的十个方面具体问题责任清单。一指结合民生诉求一体化平台、走找响促调研信息系统等梳理的高频民生诉求事项清单，对所有问题逐一明确整改措施、实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配套一加 N 调度机制，由区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抓总，联动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形成专班吹哨、部门报到的高效推进格局，确保问题闭环消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专题报道。邵阳经开区深耕营商环境建设，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彻底打破传统窗口坐等企业跑腿的被动模式，通过组建专业化国有帮代办团队，打造主动靠前、专业赋能、全链护航的精准服务体系，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升级，为产业项目落地、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李远来的报道。
2: 项目审批手续繁琐，跨部门流程复杂，是企业落地建设的常见难题。邵阳市重点产业项目金盘智能科技湖南新材料产业园一期总投资6亿元，此前企业自行办理不动产权证连续半个月来回奔波，多次修改材料仍无法办结，直接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经开区帮代办团队主动上门对接，快速找准问题症结，仅用5个工作日就办结了全部手续。金盘智能科技湖南新材料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振林：
3: 这次帮代办服务最关键是帮我们抢回了时间，我们这个项目投资大，工期紧，提前1个月拿证，我们就能提前1个月投产，光利息都能省几十万，还免费帮我们省了几千块钱的代办费。
0: 湖南幸福时代新能源项目建设期间遇到规划许可变更、多项报建手续调整等一系列难题，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流程复杂，办理周期长，一旦卡顿就可能导致项目停工。邵阳经开区帮代办团队全程驻点跟进，牵头协调多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推进审查工作，将原本3个月的办理时长压缩到1个月，顺利扫清了项目建设障碍。湖南幸福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四云：
4: 代办也帮我们理清了流程，协调多部门并联审批，全程呢不用我们跑，1个月内连续完成了4项审批内容，时刻真的也很快办了下来。
2: 服务质效的大幅提升源于服务模式的深度革新。今年4月，邵阳经开区告别以往行政兼职代办模式，成立国有专业化代办载体招兴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组建专职服务队伍，团队汇聚了建筑、经管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核心骨干长期深耕园区报建工作，熟悉全链条审批规则，让代办服务更加规范、专业、高效。与此同时，园区服务范围持续扩容，从单一的营业执照办理拓展至用地保障、工程建设、竣工验收、投产培育4大类40多项事项，全面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所有代办服务均全程免费。邵阳经开招兴项目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禹秋玲：
4: 由我们专业团队办，降低了企业的行政性成本支出，所有问题实现了清单化的管理，不解决不下手。
0: 服务升级落地见效，营商红利持续释放。自今年4月改革升级以来，经开区帮代办团队累计受理业务42件，办结38项，按时办结率、企业满意率均达100%，重点事项审批实现平均压缩38.7%，累计为企业节省代办费用超10万元，真正实现企业动动嘴，代办跑全程。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事务中心负责人严艳玲：
5: 下一步我们会把服务延伸到企业生产经营后端，帮着解决要素保障、市场开拓这些问题，同时加快数字化赋能，让审批更智能， 最终打造全省班代办服务标杆，让投资邵阳、办事不难成为我们的名片。
2: 近日，长沙市雨花市民之家聚焦群众办事的实际需求，创新推出了潮汐窗口服务新模式。这一便民新举措有效应对了办事高峰、

0: 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主动靠前，在细致引导核对办证资料之后，将他有序分流至潮汐窗口快速办理。
1: 排队的时间短了很多，办事效率也大大的提升了。这样人性化的举措让我们办事更舒心更省心。
2: 潮汐窗口是雨花市民之家聚焦群众办事实际需求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机制，通过平时储备一线业务熟手，在办事高峰期快速补位支援，实现窗口服务资源的动态调配，以灵活高效的弹性服务打通便民服务快速通道。据了解，在业务高峰时段，备用窗口第一时间开放，工作人员迅速到岗为群众分流办理业务，在客流平稳时则统筹优化窗口布局和人员配置，推动服务资源高效利用。雨花区数据局党组书记熊灿：
3: 针对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落实优待服务，以弹性高效的服务模式，既盘活政务资源，压缩办事时长，又传递服务温度，切实打通便民服务快车道。
0: 今年以来，长沙多措并举，精准对接大学生创业需求，让更多金种子在长沙落地。记者程锦报道。
2: 聚焦传统农业的智能化变革，湖南饶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大学生陈旭阳选择研发智能割草机创业。公司首创的腹式侧边两自由度割草执行装置，实现了八种运动姿态，能在复杂地形中做到360度无死角割草。面对初期的资金缺口，他先是参与项目路演，成功获得50万元创投基金。随后常态化创业活动和多项创业补贴持续助力，让割草机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升级，赢得用户认可。陈旭阳：
4: 作为在这个湖南创业的这个大学生呢，我感到特别的温暖和幸福，因为这里呢不仅给了场地，还给了资金，真金白银的来支持我们去创业，持续的去把这个技术更完善，然后结合这个市场用户的这个真实反馈，来做出更完美更好的这个产品。
0: 截至今年5月底，长沙在孵大学生创业项目近1400个，已完成创业培训补贴发放近5000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0多笔。
2: 长沙还通过举办创业大赛，为优质项目开辟扶持快速通道，不仅可以对接省大学生创业基金，还能在申报长沙市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小额青年人才创业项目等扶持政策时获得优先支持。长沙市创业指导中心主任胡登峰：
5: 我们将持续深耕全周期的双创服务，常态化做好创业赋能、投融资对接等创业服务工作，进一步厚植长沙的创业沃土，吸引更多青年创客扎根长沙。
0: 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8号，湘南、湘东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受冷空气影响，省内气温明显下降。9号开始，全省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记者孙霞报道。
0: 实况监测显示，6月7号7点到8号7点，全省大部出现中到大雨，其中永州、湘西州、怀化、郴州、衡阳、邵阳、娄底、株洲、巴士州35个县市区12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永州的道县青塘镇和祁阳八宝镇超过200毫米。8号8点到17点，全省点雨量最大为江华县马井村162.5毫米。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四级调研员裘建新：
6: 泗水干流及洞庭湖区水情平稳，但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的涨幅。
2: 根据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7号20点到8号20点，怀化市、长沙市、衡阳市、邵阳市、益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裘建新：
7: 这年啊，强降雨和前几年的降

0: 重叠的话，还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前几轮降雨，它那个土壤的含水量已经饱和了，遇到一轮强降雨后，降雨直接在地面上形成径流。
1: 高考期间，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出现降雨天气过程，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医疗、交警、城管、消防、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等多部门联动，在考点周边开展全方位安保服务。来听靖州融媒记者夏元茂、张琴的报道。
2: 八号，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一中考点，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提前到岗，对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等行为，科学疏导车流人流，同时安排执勤交警定胆值守、流动巡逻，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全力保障赶考道路的安全畅通。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交通管理大队第三中队辅警黄明：
3: 今天下雨，路面湿滑，我们从早上的7点就全员到岗，在靖州一中考点及周边路口实行道路交通管制，一方面疏导交通，防止道路拥堵耽误考生进场，另一方面严控车辆鸣笛，最大限度减少噪音。我们会坚守一整天，全力保障每一位考生平安赴考。
1: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也组织志愿者齐聚考点，整理摆放饮用水等爱心物资。风雨之中，大家坚守岗位，引导考生有序入场，送上饮用水和祝福，为逐梦学子送去温暖和力量。志愿者张从卫：
4: 高考是每个学子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场考验，我们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为考生保驾护航。祝愿所有靖州考生不负韶华，超常发挥，交出满意的答卷，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2: 期间，贴心的医疗保障也为考生健康应考筑牢后盾。县卫生健康局统筹调配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从县中医医院抽调医护主干，组成高考医疗保障小组，统一配备各类急救药品，全天驻守考点。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门诊部主任杨忠茂：
5: 考虑到近日持续降雨，气温偏低，我们重点准备了感冒药品、防化保护物资及各类应急急救设备。考试期间，我们全程在岗，密切关注现场人员的身体状况，只要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上前处置，为考生的健康好、顺利考试保驾护航。
1: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聚焦考点周边市容环境、噪音管控、秩序维护等重点工作，对周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沿街噪音、高音宣传等进行整治，并规整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及时清理路面积水杂物，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同时加大周边巡查力度，杜绝各类影响考试秩序的行为。
2: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近日，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一批重约187吨的加工贸易残次品，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结了销毁业务的全流程手续。这是海关总署加工贸易和保税智慧监管场景链在湖南复制推广后办理的首单业务，标志着湖南省区外加工贸易保税业务均进入全流程无纸化时代。
1: 近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榜单发布，湖南有西迪士驾、智慧岩两家企业上榜，与寒武纪、深度求索等国内头部 AI 企业同列。
2: 八号举行的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省运会定于9月6号在益阳市举行开幕式，省残运会于9月26号在益阳市开幕。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14个市州和省体校共15个代表团参赛。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颜色变暗，它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啊，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啊，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啊，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

0: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1: 我你是我必然的存在。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溪。

0: 通通、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是不知如何离开你。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6: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

好，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象纹大铜脑。

0: 尽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旅人呼吁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0: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

0: 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雪，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讲前方

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痛

0: 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向你向往。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

0: 慢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抱抱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0: 妈妈，
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0: 济阳。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村村响大喇叭祝愿各位考生从容复考，圆梦今夏。今年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高考命题有什么特点？我们来听听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专家及一线教师的解读。
4: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高考命题工作全面把握教育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五育并举、育人导向，强化能力素养和思维品质考察，不断完善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持续提升人才选拔培养质量。高考语文全国一卷作文题以词语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在时代巨变中主动思考，深化认知，确立价值。高考语文全国二卷作文题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与源，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今年高考语文试题坚持立德树人与思辨能力的结合，试题有机融入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是避免了单纯宏大叙事的空泛表达，而是结合具体事件，结合年轻学生特点，与时俱进，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也是专家对今年高考命题特点的感受。例如高考语文全国一卷阅读二最后一题要求考生在阅读理解文学文本的基础上完成规定的续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朱于国说，涉及多层次、多方面任务，将理解、分析、鉴赏、表达等多种素养和能力的考察融于一炉，这一题型十分创新。它打通了阅读和语言文字运用两个模块，既是对教材中以续写为代表的改编式写作的呼应，也是对创意性写作、想象力的考察，将对教学形成正向引导。
3: 对于很多考生和家长来说，都是第一次参加高考或者是陪考，情绪紧张是难免的。为此，不少志愿者们用他们的爱心筑起了考生和家长们最坚强的后盾，陪伴他们乘风破浪。除了传统的物资补给、休息服务之外，今年场外还全新增设了 AI 志愿填报服务，成为现场的一大亮点，为考生和家长提前化解志愿填报的难题。现场提问 AI 立即作答，在湖南省地质中学考点外的京东高考加油站 AI 志愿服务体验区，不少陪考家长驻足体验。以往高考结束，家长和考生需要翻遍资料，多方打听填报志愿的繁琐过程，如今在智能工具的辅助下变得简单高效。考生家人陈先生，
5: 弟弟的话，平常摸底考的话大概都是640分左右，我想看一下，就是按这个分数的话，目前有哪些学校，也看过他们往期的一个分数线嘛，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准的，还是比较准。
3: 除了 AI 志愿服务，高考加油站还同步祝福互动区、物资补给区等多个区域。今年27岁的杜少文从事考点志愿者多年，他曾在2017年高考数学考试时，因为一时紧张忘记带铅笔以及学习工具，但是考点周边的人帮助了他，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志愿者杜少文
0: 用尽那个铅笔，然后包括是给我提供了一瓶饮用水，然后并且一直在这个安慰我，然后让我心态就是慢慢的平缓下来了，然后我才能顺利的完成这个考试。像帆布袋、向日葵，然后还有高考填报指南手册，然后包括饮用水，然后湿巾，然后以及文具，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退烧贴。
3: 而在长郡中学爱心医疗服务点同样人气十足，工作人员准备了防暑药品、肠胃药等常备药品，为考生保驾护航。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登仁桥社区党委书记周军：
6: 有拿文具的考生，也有就是临进场的感觉有点不舒服，在我们这里拿这个防暑降温的物资和这个藿香正气水啊，也还有刚刚有到我们这里来做心理疏导的
3: 服务点志愿者。老百姓大药房湖南公司长沙城市总经理宋杰：
7: 咱们那个藿香正气，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包括说还有这个青烟地丸，有的小时候那个包括说可能有还有肠胃肠炎丸，主要是针对有些考生会出现什么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包括肠道因为紧张肠道过敏的。
3: 服务点志愿者金药达人堂零售事业部大客户经理段旭：
8: 多年啊，在做这个爱心助考活动了，希望通过这个公益活动，可以实实在在的把中医药的专业的温度和知识，应用在考生上，解决一些考生的小病啊、小痛啊，让家长少一些顾虑。
3: 按照教育部的总体要求，各地也在积极为有需要的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今年高考，全省共有235名残疾考生申请合理便利。6月7号高考第一天，在耒阳市第二中学的考点，残疾考生珊珊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他在各方的关怀关心之下，也顺利地进行着这场人生大考。珊珊患有痉挛型脑瘫，行动和书写存在诸多不便，但他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对知识的渴望，一路坚持学习。珊珊班主任蒋志勤：
9: 经过3年的努力，这孩子呢从班上的中等成绩到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又入了年级的25名，班上的3名。性格开朗，逢人就笑，所以呢，我们班上的同学都会非常喜爱他。那么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呢，他也是非常开心快乐的。
3: 经依规申请严格审核评估，珊珊获准享受延长30%考试作答时长的合理便利，这使得他能够更从容地思考和作答，弥补因身体原因导致的书写速度慢等问题。同时，考点为他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协助他进入考场，并提供必要帮助。当天，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珊珊优先进入考场，熟悉环境，调整状态，积极应考。据了解，今年湖南将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提供试卷、环境、器具、时间等有关12类合理便利。除珊珊之外，还有许多残疾考生在政策关怀下获得了适合自己的特殊服务，如行动不便的可使用轮椅、助行器等，视力残疾考生允许携带盲文笔、电子注射器、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器具，优先进入考点考场。符合条件的重度听力残疾考生按规定可申请免除外语听力考试，允许携带助听器、人工耳蜗设备参加考试等。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0: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1: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2: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3: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医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有35个临床急需特医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涵盖多种新类别产品，实现产品注册上市提速，新增1个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进一步丰富肿瘤患者营养支持产品供给。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总计48支队伍创纪录的1248名球员入围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赛。 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不同俱乐部，各支队伍组队模

0: 是分化鲜明。卡塔尔、沙特两队本土联赛球员占比极高，各有25名球员效力本国联赛。而福德角、刚果金、科特迪瓦、库拉索、塞内加尔、乌拉圭全队球员均在海外联赛效力。近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榜单正式发布，我省西迪智驾、智慧眼两家企业成功上榜，与寒武纪、深度求索等国内头部 AI 企业同列。据了解，西迪智驾聚焦矿区重型卡车自动驾驶赛道，其2025年度业绩公告显示，公司全年实现总收入8.85亿元，同比增长115.8%。智慧眼则深耕大健康人工智能领域，主打 AI 加医疗健康融合应用，核心技术是计算机视觉、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累计获得近200项 AI 方面的发明专利。再来关注菜篮子，往年五一过后，鸡蛋市场便准时迈入传统消费淡季，但今年这一规律似乎被打破，全国蛋价逆势走高。深耕蛋鸡养殖多年的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行业长期亏损导致大量中小养殖户离场，蛋鸡存栏量缩减，叠加饲料人工成本居高不下，成为鸡蛋涨价的主要原因。针对后市蛋价走向，卓创资讯给出行业预判，短期6月上旬受端午备货收尾前需求支撑，蛋价或将在高位震荡运行，小幅冲高概率仍然存在。6月中下旬节假日过后，蛋价或将从高位小幅回落，回调预计幅度在2元每公斤以内。
1: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0: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邵东市刘泽镇万亩杨梅进入最佳采摘期。走进刘泽镇杨梅种植基地，连片果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一颗颗色泽紫红、果肉饱满的杨梅挂满枝头，掩映在翠绿枝叶之间，果香四溢，分外诱人。不少周边游客慕名前来观光采摘、选购鲜果，沉浸式体验初夏田园乐趣，品尝时令鲜果的独特风味。游客蒋翠英：
2: 听说刘泽的杨梅熟了，专门和朋友过来采摘。这里的杨梅个头大，果肉饱满，汁水特别足，3甜多刚刚好。
0: 游客徐德信：
3: 每到刘泽杨梅成熟的季节呀，我都会带着家人一起回来，摘一点自己家乡的杨梅，然后呢，也会顺便通过快递的方式寄给一些朋友，也会自己在车上带回去，带到我的工作所在地，然后自己的同事啊、朋友啊一起分享。
0: 为有效破解杨梅集中上市滞销、低价伤农等难题，切实保障果农收益，刘泽镇政府连续4年开展杨梅助销系列活动，同时当地牵头成立杨梅专业合作社，通过标准化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规范化运营模式，全方位护航杨梅产销，切实让广大果农实现丰产丰收、稳收增收。邵东市刘泽镇东魁杨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彭志强：
4: 往年我们杨梅成熟季最怕集中上市滞销压价，现在政府每年帮我们主办了助销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采摘和购买，还通过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销量和价格都有了保障，村民一年的收入都比一年高。
0: 据了解，今年刘泽镇杨梅种植面积突破100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4100吨左右。按照当前每斤8元的市场价格测算，全镇杨梅销售额有望突破6500万元。一颗小小的杨梅串联起1、2、3产业融合发展链条，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如今刘泽杨梅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提升，特色产业优势不断凸显，小小杨梅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致富果、幸福果，生动勾勒出刘泽镇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
1: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5: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 一定要沉。

0: 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